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同我陈叔一起欣赏中乐。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难避免经历到无数次聚聚散散，和挚爱亲人、知交好友唱聚一堂，当然是人生乐事。但是如果要和他们暂时离别，甚至长久离别，我们总是觉得难过失落，总是期待着重逢的一日。在文学方面，当然有大量作品是述说离愁别绪。至于音乐方面，其实都有不少作品是和离别之情有关的。今天我们就以《凭歌诉说离情苦》作为题目，一起感受一下音乐家怎样诉说离情。当中既有恋人的离情，亦有良朋之交的离情。如果讲好朋友的离情，我相信大家很可能即时想起《阳关三叠》这首琴歌。而这首《阳关三叠》是演变自唐朝王维的七言绝诗，叫做《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唐诗后来被人配上音乐，成为一首琴歌，并且改称为《阳关三叠》。它之所以叫做三叠，其实是将乐曲的旋律稍加变化，然后重复，当中营造一弹三弹的感觉，务求尽力凸显依依难舍的离情。根据古琴界的统计，《阳关三叠》约约莫莫有三十几种琴歌版本，不过彼此都是大同小异。现在要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琴歌版，而是小组歌唱版，而所用的乐器有琴、箫、笛、鼓、钟和其他弹拨乐，是一种力求古雅的演绎。

剛才大家聽到的是《陽關唱別》，樂曲是方可傑和黃歌陽根據清朝的琴譜改編，然後配戲。樂曲當中有霍坤的吟唱，羅蘇里邊彈琴邊吟唱，何小穗的笛，傅登科的鐘，穆文俊的簫等等。這樣的音樂組合，大家覺不覺得很優雅呢？聽完一首這麼優雅的樂曲，我們轉去聽一首樂感很不相同的《港邊惜別》。這首《港邊惜別》是一首台灣民謠，由日治時代台灣作曲家吳成家所作，他是根據自身的有情人難成眷屬而被迫兩地分離的痛苦經歷寫成這首樂曲。除了器樂版，《港邊惜別》經過陳達瑜填詞而成為一首台語歌曲。而歌詞的頭一段是說，戀愛夢人來拆破，送君離別港風對面寒，真情真愛父母無開化，不知少年熱情的心肝。每句歌詞都是作曲家的真實寫照，他和他那位日本女醫生的情緣就是得不到自己父母的准許。我們聽下改編成管弦樂的《港邊惜別》所傳達的離別之苦。

同样是讲恋人要忍痛离别。香港有一首唱到皆知巷闻的《纷飞燕》，这首歌曲其实是粤剧编剧家苏翁的作品。不过我今天不是要播原版的粤语流行曲，而是由内地孟庆华改编成高胡的独奏版。而偏偏负责拉这种广东特有的高胡的独奏家并非广东人，而是善拉二胡的江苏人邓建栋。

完关于恋人离别的乐曲，我们听回一首送别朋友的乐曲。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呢首我小时候一听就爱上嘅歌曲，叫做《送别》。如果大家睇过电影《城南旧事》，仲记唔记得里面有一首《长亭外·古道边》嘅歌曲呢？讲起呢首《送别》，真系有一段几迂回嘅故事。其实呢首系美国民歌。在19世纪中叶，亦即是内战期间很流行，是一首思念家乡和母亲的作品，后来流传到日本。而李叔同在留学日本的时候，听到这首填上日本歌词的歌曲，于是有感而作，填上古雅的中文歌词，就成为这首《送别》了。熟悉中国现代艺术的朋友一定知道李叔同，亦即是后来出家的弘一大师，他既精书画，又通音律，亦善诗词，实在是一个艺术的全才。他写的这首《送别》，歌词很典雅，意象很鲜明，就好像一首轻淡而有彩的宋词。里面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呢首送别可以有唔同嘅演绎，既可以独唱，又可以合唱。头先我哋听到嘅就系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嘅歌唱，由陈群负责指挥。听完一首送别好朋友嘅歌曲，我哋听一位非

子怎样送别他的大王啊？自从京剧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演出之后，大家对于剧里面虞姬舞剑告别霸王的故事都有所知闻。而音乐界在不同的年代都出现过不同的衍生演绎。今次我想同大家分享杨春林的新作，是一首叫做《别》的京胡和大提琴的二重协奏曲。而这首乐曲就是根据京剧《霸王别姬》的音乐进行再创作。这个再创作的成果和原先的《霸王别姬》音乐很不相同了。作这首乐曲的杨春林将这首长达15-16分钟的乐曲分成四段，而每段的名称依照次序是《美哉虞姬》、《战场厮杀》、《帐中诀别》和《情撼天地》。当中的京胡和大提琴就好像他们两个人的对应。

剛才的京胡與大提琴二重協奏曲《別》是由黃彩雲拉京胡，老音拉大提琴，董音打鼓。節目開始的時候，我們聽過小組合奏的《陽關唱別》。現在節目臨近結束的時候，我為大家送上一首由空喉演奏的《陽關三疊》。這首空喉版本的《陽關三疊》是由音樂教育家楊通伯聯同作曲家劉文金在琴曲譜改編過來，而盡量展現空喉獨有的特色。

0: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十四岁时写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是布鲁克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最后会有英国作曲家艾尔加比第一交响曲写得没那么明显但同样华丽而更成熟的第二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堪比莫扎特的少年天才之作和之后的两首第二了。
1: 贝瑞登浩特是著名的古钢琴演奏家，在来临的四台音乐会，他会携手和首队入选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的古乐器弦乐四重奏和鸣四重奏合作，带来充满真实风格和表现力的室乐之夜。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两套特别的莫扎特音乐，分别是 C 大调第十三钢琴协奏曲，一个改编给室乐演奏的版本，还有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 K452 以弦乐取代管乐和古钢琴展开细腻对话的版本。这场来自2025年斯韦清根德国西南部音乐节的演出，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昼嘅时间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盈盈，我哋咧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阵间咧系拣嚟咗巴克嘅作品啊，就系圣咏前奏曲《醒来吧》呢一首编号 BWV 645嘅作品系改编而成噶，原作咧系来自第140清唱剧嘅第四个乐章啊。咁当中咧有男高音合唱，唱出圣咏旋律，而乐咧有优美嘅副旋律，仲有咧稳定嘅通奏低音。巴克喺改编嘅时候咧，将呢三个部分都放晒喺管风琴上面演奏啊。不过我哋阵间会听嘅系乐团嘅版本啊，圣咏旋律会由古乐器高音大提琴奏出噶。阵间咧就交俾加利亚带领嘅普切内拉乐团演出啦。之后咧，我哋会听一下一套法国音乐啊，系拉威尔嘅《富普兰之墓》。拉威尔藉住呢一套作品向18世纪法国音乐致敬，而里面每个乐章咧，亦都系写嚟纪念拉威尔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逝去嘅朋友嘅。阵间带俾你嘅咧系优雅嘅第三乐章《弗拉纳舞曲》，同埋活泼嘅第四乐章《黎高东舞曲》，会由钢琴家萨马尤弹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套单簧管音乐啦，系费兹嘅五首小品编号23啊，我哋听下。

0: 欣赏到的钢琴作品虽然有18世纪舞曲的特征，但是音乐语言是20世纪的。一套是拉威尔的《富普兰之舞》，当中的第三乐章《弗拉纳舞曲》和第四乐章《黎高东舞曲》，演奏者是钢琴家萨马尤。
1: We began the section with Gerald Finzi's Prelude from Five Bagatelles, Opus 23, featuring Michael Collins on the clarinet and Michael McHale on the piano. Next, we enjoyed Johann Sebastian Bach's Wachet auf, Chorale Prelude, performed by Ophélie Gaillard on cello piccolo and direction, accompanied by Pulcinella. Following that, we heard Maurice Ravel's Forlan and Rigaudon from Le Tombeau du Couperin, played by Bertrand Chamaillot on the pian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落嚟咧，想同你一起听一啲西班牙音乐啊，其中一套是吉他作品啊，作曲家是卢迪高。卢迪高自己咧，其实就唔系吉他演奏家，咁但系佢对吉他了解都几深噶。1971年咧，佢就写出咗一首三乐章嘅独奏曲，叫做《吉他颂赞》，嚟到挑战吉他演奏家嘅技巧啊。作品入边三个乐章亦都反映西班牙嘅唔同面貌噶。我哋阵间一齐听下富有宗教气氛嘅第二乐章啦，会由卡雅弹奏，然后咧会有阿尔巴尼斯嘅《西班牙狂想曲》啊，李斯特咧其实都写过一首同名作品噶。阿尔巴尼斯嘅创作亦都的确系受到李斯特嘅影响噶。我开头嘅引子自由而忧伤，然后咧就系连串富有西班牙特色嘅舞曲啦，包括佩蒂拿拉、霍塔同埋马拉贵亚。咁阵间咧就交俾巴西加弹奏钢琴，演出嘅仲有吕加指挥嘅特内里费交响乐团。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手风琴音乐啊，作曲家咧系有犹太血统嘅雅各比。雅各比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啊。咁佢喺战后先至重拾作曲嘅事业。佢对手风琴咧亦都好感兴趣啊，为呢件冷门嘅乐器写咗唔少乐曲。阵间咧就带俾你西游曲当中嘅小夜曲啊。而家咧听下《玉起美光》嘅演奏。

0: 就我谂咧，首先唔好泄气先。你个人咧问题就话、是，有好多嘢咧，你越处逆境咧，越忧伤咧，就越系更加加速咗个恶化。你系越开心，唔净止你嘅逆境咧，痛苦嘅程度减低，甚至譬如话你病嘅话咧，个病都快好啲。
1: 我哋向本港文化人岑日飞先生致敬，佢日前逝世，享年81岁。2002年，岑先生出席由第四台及香港中乐团合办嘅《为生命打气》音乐会，担任嘉宾主持，介绍咗3首励志性嘅古代诗词。今个星期。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都有非常高嘅造诣，但系佢一直都冇谂过要做一个钢琴演奏家。佢一心醉心作曲，而且好少公开演奏钢琴嘅。佢嘅歌剧《卡门》虽然系家传户晓，但系佢其他嘅作品，例如钢琴同埋管弦乐作品，其实就唔系咁受欢迎。所以比赛一直都是靠帮其他人编曲或者是改编其他人的作品为生。无他的，当时巴黎的观众大多数都是喜欢一些比较传统的古典音乐，接受的能力其实不是很高。而比赛的音乐创作很多时都是揀了一些比较敏感而且反传统的题材。卡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而比赛另一套比较有名的歌剧《The Pearl Fishers》彩珠人，一开始都不是咁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同的。在比赛去世之后，他大部分的作品仿佛都被人遗忘，唯独是《卡门》这一套歌剧就成为历史上其中一套最重要而且最为人熟悉的歌剧作品。歌剧《卡门》被定为是 Opéra Comique，如果要将这个名词翻译成中文的话，可能要叫它做喜歌剧。但是 Opéra Comique 的定义又不一定要是喜剧的，而卡门就是一套悲剧的 Opéra Comique 作品。Opéra Comique 的定义是指18世纪那些加入了法语对白的法国歌剧，内容以轻松的题材为主，适合男女老幼一家大小。但去到19世纪，Opéra Comique 的定义就开始越来越广泛了，当中也包括了一些比较严肃甚至乎是悲剧的元素。卡门入面女主角在第四幕被唐河西杀死，这个这么悲惨的结局叫卡门做喜歌剧听下去好像有点不是很合理，因为 Opéra Comique 这个名词其实已经包括了喜剧和悲剧的元素在里面。随着时代的演变，卡门亦都衍生了很多个不同的版本，而且没有一个叫做最标准的版本的。简单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乐曲与乐曲中间会用法文对白 French Dialogue 来演绎，另一种就是用宣叙调 Recitative 来演绎。然而现在比较流行的当然就是宣叙调 Recitative 的版本，原因很简单，因为今时今日歌剧制作都非常之国际化，歌手通常都会来自五湖四海的，演唱法文对歌手们来讲通常都能够应付的，但是要朗读法文对白就会听到很多不同国家的口音了，所以宣叙调 recitative 的版本相对地亦都比较流行。讲到卡门在1875年3月3号的那一次首演就真是声势浩大了，而且星光熠熠。首演当日的座上客包括 Gounod 古诺、 Massenet 马斯内、奥芬巴克还有圣桑，通通都是大师级人马，个个都来支持比赛。就连柴可夫斯基亦对卡门这一套歌剧赞不绝口。当时的柴可夫斯基更认为卡门会在10年之内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歌剧。但是当时法国巴黎的观众就不是那么认同。当时的观众觉得这一套歌剧非常不雅。例如在第一幕，一班属于低下阶层的烟厂女工，他们站在街头那里吃烟。歌剧的内容还牵涉到暴力、走私、犯罪等等等等。女主角卡门在第四幕最后还在舞台上面被男主角用刀杀死。这些这么真实的剧情其实就好像意大利的现实主义歌剧 Very Small Operas 一样，摆脱了以前那种大团圆结局的歌剧模式，亦都不会再使用那些希腊神话的故事内容。所以有很多人说比赛的卡门其实才是现实主义歌剧的先驱。卡门这套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歌剧，就连 Giacomo Puccini 普舍里都要叫比赛做一声前辈。不单止当时巴黎的观众未能够接受这种这么直接的现实主义歌剧，就连当时为卡门作首演的管弦乐团以及合唱

团都有意见。他们觉得比赛的音乐实在太难演绎和演奏了。合唱团仲被要求要个别去演戏，不是好像以前那样一排一排站在那里唱歌就可以。合唱队里面的女仔平时是温文尔雅的，现在你叫她在台上面食烟还要打交，当时的合唱队绝对没办法接受。但是讲到最富争议性的，当然就要讲到卡门作为第一女主角，她那种明目张胆对爱情的不羁、放荡，甚至乎是不忠。在19世纪的巴黎，歌剧给人的感觉是优雅的艺术。卡门对当时的观众来讲绝对是有伤风化。所以当时巴黎对这一套歌剧的评价其实很坏参半的。比赛亦都因此受到好大嘅打击，本身已经患病嘅比赛病情就更加加深啦。不幸地，喺1875年嘅6月3号呢一日，本身系卡门首演嘅第33场比赛，就喺嗰日因为心脏病去世，而当日嘅演出亦都被迫取消。当时嘅佢只不过系36岁。比赛死之前，点都估唔到卡门将会成为歌剧历史上面最卖座而且最受欢迎的法语歌剧。不如就让我在这里为你们简短介绍一下卡门的故事内容。第一幕，场景是在西班牙塞维尔的一个广场里面，一个热闹的街角，而且人来人往。一个农村姑娘女高音 Michaela， 她在东张西望，她要找她的爱人唐河西 Don Jose， 一个普通的军官。 Michaela 她巧遇另一名军官 Mohales 以及一班军人，即是男声合唱队。她们告诉 Michaela 知道，虽然唐河西现在不在，但是在换更的时候就会出现的，叫她等一下地说。五线的钟声响起，主角女中音卡门出现，她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吉卜赛女人，一个烟厂女工。传统上卡门这个角色都是由女中音去演唱的，但是也都有女高音演唱的例子，例如 Maria Callas、 Jesse Norman、 Angela Giorgio， 她们都有演唱过卡门这个角色。卡门一出场就公然向男人调情，还在宣扬他对爱情的一番所谓哲学。他唱出 The Habanera 这一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L'amour est un oiseau le bel que nul ne peut apprivoiser。意思是爱情是一只不羁的雀仔，没人能够驯服他的。你不爱我，我偏要爱你，但是如果你爱上我的话，你就要小心一点了。哇，给人的感觉呢，来又如风，离又如风，卡门的爱情观呢，真是叫人难以捉摸。每个男人都被他迷到神魂颠倒，唯独是男高音唐河西，他仿佛不为所动。于是卡门就将一朵花抛向唐河西。确实有一点动心的男高音唐河西亦都将这朵花收起。Michaela 终于找到唐河西了，他还将唐河西妈妈的一封信带来交给他。唐河西的妈妈还托 Michaela 将一个吻交给唐河西。原来一个吻都可以代为转交的吗？他们唱出这段非常优美的二重唱选段 Parle-moi de ma mère。最后他们轻轻一吻。Michaela 他离开了没多久，就传来一班女人打交的声音。男中音饰演中尉的 Zuniga 得知到卡门他持刀伤人，他下令他的下属唐河西将卡门缉拿归案。唐河西果然将卡门捉了，还将他绑起。但是狡猾的卡门就用美色引诱唐河西，希望他会放他一马。唐河西其实一直收埋住卡门早前送给他的朵花，他对卡门一直念念不忘。最后当然是抵受不住诱惑，
真系放咗佢走。

他们佢就远走高飞啦，但系唐河西佢就一身礼啦，最后仲俾人捉埋，因为佢放走咗个反，疏忽职守。今日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拣选咗一个嚟自1983年嘅精彩录音，演唱女主角卡门，有嚟自希腊嘅女中音 Agnes Balsa 比尔莎，演唱男主角唐河西。有著名男高音 Jose Carreras 卡里赖斯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 Jose Van Damme 范达姆演唱 Michaela， 有来自意大利的女高音 Katia Ricciarelli 力卓韦里，有著名指挥家卡拉扬带领着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尼堡加男声合唱团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马上为大家送上比赛的卡门的第一幕。

0: 上过嘅有卡门嘅第一幕，为我哋演唱女主角卡门，有嚟自希腊嘅女中音比尔莎。演唱男主角唐何西，有著名男高音卡尼赖士。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范达姆。演唱 Michela， 有意大利女高音力卓韦里。由卡拉扬带领住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利堡加男声合唱团同埋柏林爱乐乐团嘅精彩演出，就让我喺度继续为大家介绍卡门第二幕嘅剧情啊！已经过咗两个月啦，场景一转喺 Lilas Pastia 嘅旅馆入边，卡门、Zuniga 以及众人咧喺度消遣唱歌。而卡门亦从中得知到唐河西好快就会被人放翻出嚟，心情有点兴奋。远处传来男声合唱队唱出 Viva Viva le Torero， 嚟到歌颂斗牛勇士，而斗牛勇士 Escamillo 就喺呢一度出场。一上台咧就唱出呢一首斗牛勇士之歌
1: ，Torador Gade。Toreador, Toreador，
0: 立即咧就嚟一个自我介绍，讲自己咧有几咁威风，仲话爱情咧喺度等紧佢咁话。斗牛勇士离开，喺呢个时候有四个走私客上场，佢哋系 Don Cairo、Remondado、Frasquita 同埋 Maxides， 佢哋上前要说服卡门同佢哋一齐去走私。但无奈卡门拒绝，原因因为卡门已经堕入咗爱河，一生要等唐河西翻嚟，冇心情去走私。听到大家捧腹大笑，爱情恋爱，你成日都话自己恋爱噶啦，呢、这个亦都唔系第一次，难道你真系会相信爱情？但系卡门坚决，唐河西最终被释放。佢仲嚟揾到卡门添，但系唐河西一听到号角声，就话要翻翻去军队咁话，激得卡门要死，仲话唐河西已经唔爱佢啦，把心一横，不如同班朋友一齐去走私好过。当然啦，卡门佢想佢个军官男朋友唐河西同佢一齐去走私，但系人哋系军官，系警察嚟噶嘛，唐河西梗系唔应承噶。但系无奈，唐河西又打伤咗佢个上级 Zuniga， 走投无路嘅唐河西唯有加入呢一个走私集团。今日为大家拣选嘅呢个录音系由希腊女中音 Agnes Bouncer 演绎歌剧嘅主角卡门。演唱唐河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赖斯，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范达姆。演唱 Michela 有意大利女高音力卓韦里，联同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利堡加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埃乐乐团嘅演出，带领住佢哋嘅有智慧嘅卡拉扬。就让我哋继续欣赏卡门嘅第二幕。

多谢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讲讲大家听过嘅有卡门嘅第二幕，现场女主角卡门有嚟自希腊嘅女中音比尔莎，现场唐河西有卡尼赖斯，现场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范达姆，现场 Michaela 有女高音力卓韦里。由著名指挥家卡拉扬，他带领着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尼堡家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就让我继续为大家介绍卡门第三幕的剧情。去到卡门的第三幕，走私成功，大家都松一口气。卡门和他那两个吉卜赛女友人 Frasquita 和 Mercedes，他们坐在一起玩占卜牌。 Frasquita 就在牌里面见到他将来的爱人，而 Mercedes 就在牌中见到一个有钱的未来丈夫，大家都非常欢喜。但是最可怕的就是卡门所抽到的每一只牌都是死亡。 Encore, encore, toujours la mort。 斗牛勇士 Escamillo 来到，他要找

卡门。妒忌的唐河西得知到斗牛勇士同卡门有暧昧关系，他于是就开枪向情敌作出警告。两个情敌唐河西同斗牛勇士最后仲大打出手添。好彩一班吉卜赛朋友上前阻止，将他们分开。斗牛勇士 Escamillo 离开，临走前他仲邀请大家去睇他的斗牛表演添。一直匿埋喺后面鬼鬼鼠鼠嘅 Michaela 就俾走私客 Ramondado 发现，最初仲以为佢唔知系啲乜嘢可疑人物，但系原来佢系嚟揾唐河西嘅。佢希望佢快啲翻屋企睇下佢嗰个病危嘅妈妈，而卡门亦都鼓励佢去。妒忌深重嘅唐河西，佢觉得卡门一定会趁住呢个机会去揾斗牛勇士 Escamillo 嘅。心里面非常挣扎的唐河西决定要速去速回。刚刚为大家介绍过的有卡门第三幕的故事内容，今天为大家拣选的是一个来自1983年的精彩录音，演唱女主角卡门，有来自希腊的女中音比尔莎。演唱唐河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拉斯，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有男低中音范达姆，演唱 Michaela 有意大利的女高音力卓韦里，联同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利堡加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埃乐乐团的演出，指挥的是卡拉扬。事不宜迟，马上为大家送上比赛的歌剧《卡门》的第三幕。

讲讲大家欣赏过嘅系《卡门》嘅第三幕。今日歌剧世界为大家拣选嘅呢一个录音，系由著名指挥家卡拉扬，佢带领住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利堡加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嘅演出，为我哋演唱《卡门》，有嚟自希腊嘅女中音比尔莎。演唱男主角唐何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赖士。演唱斗牛勇士，有男低中音范达姆。马上呢，为大家介绍埋卡门呢一套歌剧最后一幕，亦即是第四幕嘅故事内容。去到第四幕，场景一转，去到斗牛场，一众大人小朋友嘅合唱队喺斗牛场准备迎接斗牛勇士 Escamillo 嘅嚟临，大家欢天喜地咁唱出呢一段经典嘅大合唱选段 Le voici, voici la cadrille。之后卡门就同斗牛勇士会面，佢哋唱出短短一段但系非常温馨嘅二重唱 Si tu m'aimes, Carmen。佢哋两个互诉爱意。意思是，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将会因我而感到自豪。Frasquita、Mercedes， 他们见到唐何西就在斗牛场附近，立即就上前警告卡门，叫他快点离开。唐何西他可能会来伤害你的。但是卡门一点都不怕，他要去面对唐何西，他觉得事情始终都要解决的。唐何西同卡门终于见面，唐何西佢苦苦哀求，希望可以同卡门复合啦。但系卡门心意已决，佢一再拒绝唐何西。唐何西问卡门最后一次：你会否跟随我？激动嘅卡门最后佢非常决绝咁将手上面嘅戒指抌向唐何西，并转身翻去斗牛场。失去理智的唐何西就在这个时候，他拿出一把早已准备的匕首插向卡门。讽刺地，斗牛场入面又同时响起斗牛勇士将牛杀死的欢呼歌声。唐何西就在整套歌剧的最后唱出这一段的歌词 Vous pouvez m'arrêter， 你可以拘捕我。C'est moi qui l'ai tué， 是我将他杀死的。阿卡门啊，马卡门啊，阿多利啊，卡门，我心爱的卡门。歌剧《卡门》就系喺呢一度落幕。刚刚为大家介绍过嘅系《卡门》第四幕，亦都系最后一幕嘅剧情。今日嘅歌剧世界，我为你拣选咗一个1983年嘅精彩录音，演唱女主角卡门，有嚟自希腊

的女中音比尔莎。演唱唐河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赖士。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范达姆。演唱 Michaela 有女高音力卓伟里。由卡拉扬他带领着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利堡加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埃乐乐团的演出。就让我们继续欣赏比赛的歌剧作品《卡门》的第四幕，亦都是他的最后一幕。

0: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星期日下午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嘅有卡门嘅第四幕，亦都系最后一幕，为我哋带嚟呢个咁精彩嘅演出。有指挥家卡拉扬，佢带领住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尼堡加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嘅演出，为我哋演唱女主角卡门。有希臘嘅女中音 Agnes Balzer 比爾莎演唱男主角唐何西，有著名男高音 Jose Carreras 卡里拉斯演唱鬥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 Jose Van Damme 范達姆。今日咧 Sunday Opera 歌劇世界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日為你揀選嘅錄音，祝大家有一個美滿嘅週末。下个星期继续会有卢景文教授同大家介绍歌剧，下次见，拜拜。
1: Art Tidbit
2: 艺术焦点。
3: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之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坚治带你回去1915年探索一下。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他的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82，就是1915年那阵芬兰政府为了庆祝12月8号西贝流士的50岁生日而委约他创作的。同时政府仲将12月8号当日定为公众假期添啊！西贝流士就系喺1915年完成咗呢一首交响曲嘅初版。喺创作嘅时候，西贝流士曾经喺日记里面对呢首作品有咁样嘅描述。佢话：当我创作呢首交响曲嘅时候，就好似感觉到全能嘅神将一啲马赛克碎片散落喺天堂嘅地板上面，叫我重新拼翻出原来的花纹图案。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首演就是在西贝流士50岁生日当日举行的，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赫尔辛基管弦乐团演奏。这首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第三乐章快板又称为天鹅圣歌的腾飞，我们一起听一下。

迎嚟到人约黄昏后，今一个部分我哋向岑日飞先生致敬。在生嘅时候，佢自我介绍为跨媒体文化人。岑日飞先生日前逝世，享年81岁。早喺20多年前，佢已经同我哋第四台有合作嘅。喺我主持嘅一啲清谈文化节目度担任嘉宾。在2002年他更加担任了音乐会为生命打气作为嘉宾主持。音乐会是在香港公园举行，由香港电台第四台和香港中乐团合作举办。我是那次的主持，给我最深的其中一个印象呢，就是音乐会之前呢，我就打了不是只是一通电话的。几通添啊！到香港公园办事处，请佢哋务必要留一个方便岑生泊车嘅车位俾佢啊！咁稍后我哋会重播呢场音乐会嘅片段，好有意思啊！因为嗰阵时系沙士啊，岑生仲特别拣咗3首励志性嘅中国古诗词，由3位嘉宾朗读，为所有嘅香港人打气啊！另外，我喺今一个部分的特辑亦都会分享一下当年和岑生主持节目的一些花絮，还有他给我的印象。先带来马勒第五交响曲其中的稍慢版， James Judd 带领亚洲青年管弦乐团演出。为什么我会特别选 Asian Youth Orchestra 的录音呢？我又记得很清楚，当年有一日我同岑生主持嘅，应该叫做閒日集啊，嗰个清谈节目播出咗之后咧 ，AYO 已故音乐总监 Mr. Richard

Pontius 仲特登打電話嚟第四台，話好開心聽到岑生喺電台度，即係我哋嗰個台嗰度主持節目，因為佢失去咗聯絡，想透過我哋邀請岑生出席亞洲青年樂團即將要舉行嘅音樂會啊。

0: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Adagietto from Gustav Mahler's Symphony No. 5, played by the Asian Youth Orchestra under James Judd. 亞洲青年管弦樂團在指揮James Judd帶領下演出過馬勒第五交響曲其中稍慢版。 音樂開始了今日人若黃昏後，今一個部分我們向剛逝世的本港文化人岑逸飛先生致敬，重溫翻他當年有份擔任嘉賓主持的音樂會《為生命打氣》。剛才講了他為音樂會仲揀了三首勵志性的古詩詞，分別是岳飛的《滿江紅》由陳永華教授朗讀， 陶渊明的《十三首之十》由小提琴家梁剑锋朗读，仲有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由陈明志博士朗读。在音乐会开始了没多久，我先问岑生如何在逆境时候心中仍能响起美乐。
1: 就我

0: 咁咧，首先唔好泄气先。你呢个人咧问题就话、是，有好多嘢咧，越处于逆境咧，越忧伤咧，就越系更加加速咗个恶化。所以问题你系越开心，越系能够欣赏到美恶咧，唔净止你嘅逆境咧，嗰、那个痛苦嘅程度减低，甚至譬如话你病嘅话咧，那个病都快好啲。即係各數好多嘢咧，同埋咧，你如果個人唔係聽到美樂嘅話咧，可以能夠俾你好多靈感，諗到一啲計仔可以點樣能夠解決呢個逆境。但如果你係我個人越係好嬲啊，越咁困苦嘅話咧，反而變咗好似係一個捉緊自搏咁啫，就係好似即係一路越困越深，反而變咗即係解唔開個結。所以一定要聽多啲音樂。
1: 事不宜遲啦，頭先啊，陳亞飛先生都介紹過啦。今日咧，佢特別亦都為生命打氣呢個主題咧，揀嚟咗三首嘅古詩詞咧，由三位嘅嘉賓咧分別係朗誦嘅。我哋首先請陳永華教授同我哋朗誦岳飛家傳户曉嘅《滿江紅》啊。

0: 《滿江紅》岳飛。怒髮衝冠，憑欄處，蕭蕭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啸，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河难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喝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多謝陳永華教授。陳教授呢，我真係要講呢，非常尊重藝術㗎。因為當佢知道自己要朗誦呢一首《滿江紅》嘅時候呢，話嘩嘩好難喎，呢個壓力好大喎，即係覺得一首咁有代表性係咪，同埋咁有氣派嘅古詞，驚自己朗誦得唔好。
0: 係冇錯，我又指揮又有講學又講座，對住一千幾百人。未試過好似今日咁驚嘅，大家聽下我而家把聲咧都仲係震震地，因為今日嚟到先知道朗誦知道，但係今日先知道係岳飛嘅《滿江紅》，當堂覺得即係我唔會做得好好，因為我除咗中一之外朗誦過，從未朗誦過，即係所以剛才請大家多多包涵。
1: 大家再俾啲掌聲添啦，好好啊，頭先朗誦得。同埋可以話，阿岑生你都會同意啊嚇，即係古詞中氣派極大嘅一首作品啦。
2: 我非常同意，不過我少少嘅可惜咧，即係頭先阿岳飛嗰度有句咧，就話依、這個仰天長啸，壯懷激烈啊。其實長啸都係中國嘅國樂嚟，即係國樂嚟嘅，中國音樂嚟嘅，都係失傳咗。如果今日有一個人喺度咧，仰天長啸俾大家聽下咧。咁即係表現緊一種壯懷激烈咧，咁就更加最好最 perfect 嘅最美滿啦。所以問題失傳咗啊，依個係嘛？你問阿陳教授就知，我哋話問題以前中國好英雄笑咪王維嘅竹里館，獨坐幽篁內彈琴復長啸，嗰啲笑聲咧就係以前係即係好，我唔知點啊，因為以前冇錄音機，好慘啊。
1: 同埋岳飛創作呢一首嘅詞嘅背景，我諗唔使多作介紹啦。其實係咪説明啊？而家我哋香港人都話好艱難啊，逆境啊，唔開心。其實逆境對於磨練嘅人嘅精神啊，樣樣嘢係有幫助嘅喎。即係好似岳飛咁，佢冇經歷過咁嘅大時代，作到咁樣嘅作品咧。
2: 佢都死得好悲壯，我諗佢39歲就死。真係太早咯，我覺得。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佢個故仔咧，佢個背脊度，媽媽已經同佢刺咗，即係紋身紋咗精忠報國四個字噶啦。咁同埋咧，我諗嗰首詞一樣嘢，對青年朋友咧就最好嘅一個打氣。

嘅語句就叫做莫等閒，白了少年頭，即係時日無多，即係時間唔係咁多，要珍惜生命，珍惜時間。嗯、你問題咩啊？咁拖拖下拖下咧，又唔識得奮鬥，唔識得積極咧，啲時間就過得好快。咁同埋你睇佢嗰啲咁樣嘅氣魄，嗰啲咩要壯志饑餐護老弱，笑談我有空流血。因為嗰時打直打到朱仙鎮咧，距離朱仙鎮咧即係金國嘅地方咧，不過係45里嘅啫。咁佢話佢最大嘅理想，我哋今日所講係直捣黃龍啊嘛。黃龍就係金國嘅故都，喺今日嘅吉林，喺今日吉林就直捣黃龍咧，就喺嗰度地方咧，然後先至。回天朝慶就朝天決裏面講嘅，就可以能夠做到呢個地步。因為嗰當時咧，你知啦，裏面講到個歷史，我諗我又講幾句啦，就重複就話好大嘅恥辱對中國當時期嘅宋代有好大嘅恥辱，就所謂靖康之恥啊嘛。靖康之猶未説，就話當年靖康元年嘅時候，宋國嘅皇帝，北宋嘅皇帝就宋欽宗同宋徽宗俾人老咗去做俘虜。話連皇帝都俾人即係老咗去，咁即係所以北宋滅亡，然後先至南宋先偏安翻喺個臨安，臨安即係今日個杭州。所以問題就係嗰段歷史，所以佢一定要靖康之猶未説，就臣之恨何時滅咧？就講呢啲咁樣嘅掌故。所以我哋睇翻，知道各方嘅歷史，知道佢啊係咁早死，知道佢嗰個咁嘅壯志，知道佢咁樣為國為民咧，讀呢首詞嘅時候咧，引起個感觸仲特別多嘅，更加能夠令人更加積極嘅。

0: That was All Red the River, as inspired by the poem of the same name by the Song poet Yue Fei. And it's played there by the Shanghai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Henry Shek. 古曲《滿江紅》 剛才由指揮石信之帶領上海樂團管弦樂隊演出過。 之前我們重播了2002年由香港電台第四台及香港中樂團合辦的《為生命打氣》音樂會選段，陳永華教授朗讀了岳飛的《滿江紅》。 嘉賓主持岑日飛先生當日揀來的第二首
1: 励志性的古诗词是陶渊明的《独山海经诗》第13首之10。我们再听下他的介绍。很多人都以为陶渊明只是喜欢隐居的一位田园的诗人，其实未必。
2: 未必，刚才我说了他其实都是有他积极的一面。不过这个特点不是我发现的，我不敢居功，是另一个人发现的。
0: 《陶渊明》其實都有他另一面的，就是這首詩，他就引了陶渊明寫的這首詩《獨山海經詩》13首的第10首。其實《山海經》是神話書，
2: 一套神話書來的。
0: 因此他這首詩其實裏面都有幾個神話故事的。你有兩個，一會兒聽完這首的詩，你可以再詳盡介紹。我們有請小提琴家，亦都是香港管弦樂團的副團長梁劍鋒先生，和我們朗讀陶渊明的這首《獨山海經詩》13首之10。有請梁劍鋒。
3: 《山海經》北次三經，陶渊明。精卫含眉目，将以填沧海。刑天冇干戚，孟子故尚在。同物既无累，化去不复悔。陶彻在色心，
2: 梁神，佢可待。
4: 唔该晒梁劍鋒，你冇陈永华教授咁系嘛？咁紧张系嘛？
2: 我就冇，因为我呢首就冇佢嗰首咁激，佢嗰首要激动好多，我呢首稍微要好似睇中咗好多人生啲道理之后写出嚟咁样。
0: 嗰个语调好似 平伏少少啦，讲古仔咁啊。嗱，头先咧有两句啊吓，精卫含眉目，刑天冇干戚。其实精卫同刑天咧就系神话人物。
1: 神话精卫系一只雀仔名，精卫鸟。咁喺个神话故事讲咧，因为我哋都系炎黄嘅子孙。咁啊，当年咧就话黄帝同炎帝打仗，黄帝就打赢炎帝。

0: 手下嘅蚩尤。咁但系问题就话，当时期炎帝下边仲有一个好叻嘅武将咧，就见到炎帝咁伤心咧，就决定咧就呢个唔系讲炎天，依个讲炎天，一个讲炎天先啦。当时炎帝下边咧。炎帝下面有個武將就叫做刑天，刑天就要向皇帝單挑獨鬥，即大家直抽，所以就問題可以的話，所以就話當時期刑天武剛戚，剛戚就話盾同埋斧，佢左手拿盾，右手拿斧，咁啊皇帝就揸住一把叫昆吾劍，咁啊神話裏邊講呢兩個人大戰三百回合，不分勝負。由朝头早打到夜晚，咁但系问题后来咧，皇帝咧就出奸计，阴佢就话喂，我后边你后边嗰度有我啲手下喺度，喂你一齐嚟捉佢啦咁样，咁啊刑天咧稍为一分神，想向后望一望，就嗰一下一下一秒钟，皇帝咧就马上嗰把剑咧就喺佢个颈度一拨，就将个头咧斩咗落嚟，佢一个巨人嚟嘅，
1: 系
0: 冇咗个头，冇个头咧变咗个无头巨人，呢个刑天。无头巨人呢他就变成他仍然都是要跟他跟皇帝打过，就将他的两个乳房的乳头当了两只眼睛，当了个肚脐就当了他的口，所以这个鲁迅里面，这个不是鲁迅，就讲鱼面首诗呢，就刑天武刚戚就万字故常在，没了头都要跟你打下去，
1: 即是猛烈的斗志
0: 了，猛烈的斗志，就是表示那种奋斗心很犀利。另外一个精卫呢，就精卫就雀仔名呢，就讲炎帝一个细女，大概即系好细个啫，六七岁咁样啫。就贪玩咧，就话坐只艇仔出海，咁就好顽皮嘅。出个海咧，点知遇到风浪咧，就艇反沉咗，佢就浸死咗。但系佢浸死咗咧，嗰个女咧就叫女娲，就调戏唔顺，所以咧就变咗将个灵魂咧浸死咗之后一化就化为一只雀仔，好似乌鸦咁样嘅。但系呢个雀仔我未见过啊。唔知道有冇呢啲咁嘅鳥，精衛鳥就話佢隻嘴就紅色嘅，嗱個嘴係白色嘅，隻腳就紅色嘅，紅腳白嘴，咁咧就話只係烏鴉只小雀仔，咁然後每日咧就去擔一啲一嚿一嚿嘅木頭同石，木石啊鹹木石啊，就嗱問題咧就話抌落個海度，希望填咗個海，希望呢個海啊以後唔好害人，咁梗係唔掂啦，你話排都填啦，佢唔緊要嘅，雀仔話我填一千萬年、一萬萬年、幾億萬年我都要填。咁所以我呢兩隻古仔咧，一兩神話咧，就精衛嘅神話就係象徵咗做人嗰種恆心，即係話我填海要填噶啦。另一個刑天嘅古仔咧，就象徵咗個人個奮鬥心，冇咗個頭都要打落去。
1: 精衛含眉目，將以填滄海。刑天武剛戚，猛志固常在，好有意思啊！

0: 咁啊，继续呢一场为生命打气音乐会啦，轮到我哋第三首嘅古词咧系亮相啦。头先阿陈亚飞先生你介绍过啦，辛弃疾呢一位南宋嘅诗人非常多产，写过600多首，净系词啊，因为诗同词啊，
1: 诗同词加埋啊。
0: 吓，咁啊，今日咧有呢一首咧《永遇乐》。京口不顾亭怀古，其实永遇乐咧就系词牌嚟嘅。咁呢个词个题目
1: 内容咧就系讲京口，京口嘅嘢
0: 系啦。
1: 京口咧就今日嘅江苏嘅镇江，
0: 嗯，
1: 讲镇江。
0: 点解你会同意就系话话佢呢一首嘅永遇乐咧系辛弃疾所有600多首嘅诗词之中咧系最出色嘅一首？点解你会同意咧？
1: 因为呢首差唔多是他一生人的总结。呢首诗咧，辛弃疾系67岁嘅时候死，
0: 系
1: 呢首词咧系填喺66岁嗰阵，即系差佢临死前一年做嘅，之后作嘅。咁啊，差唔多系对佢自己一生人嘅一个总结噶啦。
0: 但系亦都又系历史嘅回顾。
1: 咁就系历史嘅回顾，所以如果你要欣呢首词比较难欣赏啲，因为一定要知道个历史背景。咁然後你知道，因為詞好靚嘅寫得，你如果唔知個歷史咧，譬如裏邊講啲咩係風流總被風雨打風吹去，咩叫做咩斜陽草樹尋常看物，呢啲都係好靚嘅句子，你都覺得好好，唔知佢講乜都覺得好好噶。咁但係如果知埋個歷史背景咧，佢差唔多好多字裏邊都有個點嘅，嗰個點咧都係聯繫到呢首詞嘅名京口呢個咁樣嘅城市，京口裏邊。我有個歷史事件，同埋佢而家嘅歷史事件，全部聯繫喺依度。佢嗰時啱啱去鎮江即京口度做官，佢已經俾人打落冷宮，得差唔多成40多年，冇人睬佢。咁而家就初初先至俾人起用，臨死之前一年咧，人哋重用佢，佢所以喺度咧就填一首咁嘅詞。咁裏邊好多感慨嘅，亦都可以為今日生命打氣咧作一個結尾。我唔知點解你揀第三首。
0: 因为最长啊，
1: 最长，因为其实里面咧讲到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信息咧，就话为生命打气咧，唔系净系得个心口写个勇字，好多人以为哇好勇啊，好有奋斗心啊，佢呢边嘅词里面讲到咧，亦都除咗要有勇之外，仲要有谋，即系由生命打气，你唔系生口就系笑，要有勇，亦都要用脑谂嘢嘅。有勇有謀，然後才真真正正跟自己打氣，不要有勇無謀，無謀就不要了，有勇無謀就不行了。
0: 好啊，不如先聽啊陳明志博士朗誦完，或者你又再可以解釋一下，有請陳博士。
2: 永遇樂，辛棄疾。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借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看物，人道寄路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原家草草風浪俱碎，赢得苍黄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忽离刺下一片神阿舍古，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0: 唔该晒，陈明志博士同我哋朗诵过呢一首啊，辛弃疾嘅《永遇乐》，京口不顾亭怀古。头先啊，岑先生你话有好多嘅点，第三句我睇到孙仲谋住孙权啊。
1: 系啦系啦，唔系你首先要知道辛弃疾个古仔，因为里边有句说话咧，43年望中犹记，就系讲呢43年嚟嘅佢自己个人嘅历史。43年前。呢首詞寫佢66歲，43年前辛棄疾係23歲，當時佢喺山東濟南地方，當時佢係年青人，佢係濟南人嚟嘅。當時期咧，佢就話金國即係金兵啊，即係喺度到處開始嚟侵略宋國，佢就開始咧宋朝，佢就開始咧係參加起義軍，就投奔咗一個姓耿嘅將軍嘅部下，嗰時仲未歸於係宋國嘅宋朝嘅。然後佢因為佢2000人參加個起義軍。咁然後後來咧，佢就去。

0: 南下做一啲办啲事交涉，个起义军里边咧就有咗个姓张嘅艳仔，就啊就开始咧就向金朝咧金人咧就通风报信，就投降咗金人。所以佢翻嚟之后咧，佢一23岁后生仔，凭住一个人率领50人骑住马冲入敌军嘅阵营，有50000人，
1: 系
0: 捉咗个艳仔翻嚟。哇！当时朝野震惊，50个人，50人对50000人，你睇佢几犀利你话。所以佢问题，佢依个词人咧，你睇嗰啲气概，英雄气概。所以佢问题就话开始讲千古江山，嗱、那个江山全面加个千古俾个历史咁喺度。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就话依个京口以前咧就三国时期魏蜀吴留俾曹操同埋孙权，就孙权嘅驻扎地，就喺个京口啦。咁然後咧，跟住咧就係依個係武謝歌台風流，總被風雨打覆出去，就係依啲全部都煙消雲散啦。然後就講曾經有過一個人咧，就叫姬盧。依、這個姬盧咧就喺歷史上喺南北朝時期嘅南朝嘅宋武帝叫劉裕。當時嘅劉裕咧曾經唾不打，打贏咗山東嗰個南燕，打贏咗陝西嗰個後秦。話所以後邊講佢嗰啲氣概。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他說當時你說這些氣概幾聲的劉裕，但是劉裕的兒子叫劉裕龍呢，劉裕龍就不行了，不爭氣了，又學想學他爸爸那樣，又想不伐，但是他問題說袁家草草，即是草草就是草率，即是說意思就是有勇無謀了，你學人打但你有勇無謀，結果大敗，所以變成贏得蒼黃不顧，大敗而返。因為裡面有這些典故，風想袁家草草封狼居衰，狼居衰咩咧？狼居衰今日嘅内蒙古嘅自治区，系当时期汉朝霍去病打匈奴，打到去狼居衰个山嗰度，然后先翻，然后一狼居衰嗰度咧封山祭神，起个神坛，所以凡真系封狼居衰咧，就表示系打赢胡虏，封功名嘅一个代表作。嗱，呢个袁家就刘义隆咧，就想咁做，结果就大败而翻。所以然後就講新呢集，而家到新呢集，點解佢打贏嗰場仗，捉咗個艷仔翻嚟，朝野震驚之後一直唔俾宋高宗重用佢，投閒自散，打冷宮，鄧佢咩啊？鄧東姑，一直冇嘢做，到臨尾咧，佢一直主戰嘅，肯定投降派、主和派。後尾嘅時候咧，就話依個宋寧宗年代咧，就用咗個外戚做左相，佢個韓托就啊，就想咧。就打金人，好大氣功，所以嗱嗱聲重用佢，重用佢咧，想佢起兵。結果佢去鎮江嘅地方咧，經過考察過咧，佢認為咧唔好輕舉妄動。如果你而家不伐咧，都係輸嘅，唔好咁硬。佢一直都話要打仗噶，好似鷹派咁啊，但係佢有謀嘅鷹派，唔係無謀嘅鷹派啊。可能而家報時嗰啲有無謀都唔定啊，我唔知啊，係嘛？咁啊又有謀嘅，咁佢咪有謀？佢話唔好打住，睇定啲先。所以變咗即刻就要炒個魷魚咯，所以佢灰心意冷啦，係嘛？結果大敗，後來呢個韓托就大敗啦。所以佢依度講43年啦，空話佢話問題咧，以前咧嗰、那個劉義隆俾人打敗，依、這個打敗之後就變咗俾嗰個魏太武帝啊，嗰、那個叫做外號叫佛利啊，那個佛利池下咧一直打到落嚟京口對面個瓜布山，起咗個佛利池。所以佢話而家佛利池就變咗其他佛利池，你而家人哋嘅地方，人哋嘅人民喺度慶賀。我哋就有咩好慶賀啫？可堪回首亦作為教訓就得，歷史教訓。所以問題就是、最後尾仲引個典故：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就講到戰國時代呢、這個春秋時代，要問春秋戰國時代呢、這個廉頗就趙國嘅老將，趙王秦國就最驚廉頗。趙王咧上後來廉頗老咧想起用廉頗，就問人問一個小人叫擴開，好唔好用啊？呢、這個小人就話唔話尚能飯否？即係話呢個老啊！呢、這個老家伙仲可唔可以食唔食到飯㗎？即係掂唔掂？我想用佢，佢仲食到飯，仲食到一斗米十斤肉。不過咧，即係篤佢背脊啊嘛。其實我好健壯嘅，篤佢背脊，話佢屎尿不禁。
2: 哦。
0: 所以就變咗趙王咧，就唔用佢啦。所以意思即係話，而家你咁，我係廉頗嚟㗎，所以唔好睇我66歲啊。佢意思咁講嘅，呢個新氣質。你識唔識重用我先？否則當我好似屎尿不禁都唔掂啦，即係咁樣。啊，要好有意思嘅成首詞，你都知個歷史背景，知歷史故仔咧，同埋嗰啲咁靚嘅字句咧，真係一流嘅，所以我俾佢第一啦。

The song, The Village in the South, is inspired by the poem of the same name by the Song poet Xin Qiju. And that performance was given by singer Li Yuanhua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ratio band of Peking Movies Orchestra under Zhao Baochang. 根据宋代词人辛弃疾另一首词，都是跟京口有关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而写成的歌曲。刚才有歌唱家李元华联同赵宝昌指挥北京电影乐团民族管弦乐队演出过。音乐之前，我们重温了2002年为生命打气音乐会的选段，有刚刚逝世的文化人岑日飞先生的声音，和他介绍三首励志性的古诗词。岑日飞先生应该是20多年前开始跟第四台合作的。那阵时我主持一个类似清谈的节目叫做《闲日集》，请来不同界别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就不同的话题发挥讨论。那每次呢都是我主持啦，然后就请两位嘉宾我哋一起倾偈嘅。我唔记得点样揾到岑生嘅，应该系其他嘉宾嘅介绍。我记得岑生咧，英文话 never say no 嘅，话请佢上嚟我哋第四台做节目，咁佢就系一声好啊，几时啊咁样，同边个一齐夹又冇所谓，讲咩话题咧，亦都冇问题嘅。佢系一部人肉电脑嚟嘅，样样都识得，

同埋識得好通啊，即係隨時講到嗰啲嘢咧，佢嗰個腦咧就有好多資料出嚟，即係可以舉例啦，可以係更加深入或者係廣闊地發揮，同埋咧就係能夠深入淺出咁樣發揮自如嘅。佢嗰陣時主持清談節目，俾我最深嘅印象咧，就係有一次就有佢咯，同埋陳永明教授咧。咁我哋講嘅話題係英雄，就講到故事角色 James Bond 啊，詹士邦，兩位都好著樣。即係我就問話，究竟邊個男影星做 James Bond 最好咧？佢哋異口同聲話，梗係 Sean Connery 啦，其他嘅男影星咧係冇得比嘅。咁我喺嗰度都有少少格拗叫，因為我成長嘅年代咧就唔係 Sean Connery 做 James Bond 噶嘛。問我會唔會唔捨得岑日飛先生？大概都係受佢本人嘅人生哲學影響啦。佢喺某報章寫嘅最後一篇專欄叫做《福向淡中求》，主張以一顆平常心。平淡做人，淡然而来，淡然而去，看庭前花开花落，随天上云卷云舒，怡然自得，正是淡趣。以巴赫《郭德堡变奏曲》的咏叹调去结束人约黄昏后这个岑日飞先生纪念特辑。I'd like to end the first part of Tunes to Remember with music by J.S. Bach. The aria from the Goldberg Variations BWV 988, played by Tatiana Nikolaeva.

新闻报道之后，嚟到人约黄昏后第二部分节目，仍然由我列碧正担任主持。开始我哋音乐自由播放时段，先有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同埋西塔琴演奏家 Anushka Shankar 嘅二重奏，作品名称叫做 Varying Moods， 可以直译到不同的心情。

0: The voice of Celine Dion there singing I Knew I Loved You, written by Ennio Morricone. Celine Dion 嘅歌声唱出 Ennio Morricone 嘅歌曲 I Knew I Loved You。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刚才我哋听过 Anushka Shankar 嘅灌录，呢一位曾获多次格林美奖提名嘅西塔琴演奏家，系佢爸爸 Ravi Shankar 嘅传承者，为印度音乐开拓新道路。想现场欣赏 Anushka Shankar 演出嘅乐迷有机会，6月3号佢会联同香港城市新乐团喺大会堂举行一场名为《人生乐章 Chapters》嘅演出。Chapters 是香港城市新乐团及英国 BBC 逍遥音乐节共同委约之作，汇聚 Anushka Shankar 三张同名专辑的选段，勾勒出她横跨音乐和地理的历程。音乐会将会由 Robert Amos 担任指挥，香港城市新乐团联同 Anushka Shankar 演出6月3号星期三晚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晚上8点钟开场。

钢琴家 Alice Sarah Ott 几年前出过一套 CD 叫做《生命的回响》 Echoes of Life， 演奏肖邦的作品28，全部24首前奏曲，中加了7首现代钢琴作品穿插其中。而钢琴家说他录晒之后听翻呢，觉得那几首现代音乐引证了肖邦呢批前奏曲的启发性、现代感和刺激感，还有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音乐。以下下来我们听下其中选段，先有 Arvo Pärt 的 A Path to Where， 然后就是肖邦最后四首，即是作品28第21至24前奏曲，最后呢就是有一首现代音乐去结束整套的灌录，就是 Alice Sarah Ott 她本人创作的 Lullaby to Eternity。 我记得我歌词先听 Arvo Pärt 这一段音乐，接下去呢就是肖邦的第21号前奏曲，反应和钢琴家说的完全一样，就是说哇，原来肖邦的前奏曲是写得很前卫的。

pianist Alice Sarah Ott there, playing her own work, Lullaby to Eternity. Before that, she played the Preludes, number 21 to 24, from Chopin's Opus 28, and also A Path to Where, written by Arvo Pärt. 鋼琴家 Alice Sarah Ott 剛才呢演出了包括有她自己的創作 Lullaby to Eternity， 還有另外一首現代作品是柏特的 A Path to Where， 而夾住在中間呢就是肖邦的作品28入面第21至到第24的鋼琴前奏曲。今日人若黃昏後最後送給大家是17-18世紀法國作曲家 Robert de Fisse 的一首組曲八樂章的作品，由吉他演奏家 Julian Bream 演出。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之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建志带你回去1915年探索一下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他的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82，就是1915年那时芬兰政府为了庆祝12月8号西贝流士的50岁生日而委约他创作的。同时政府还将12月8号当日定为公众假期。西贝流士就是在1915年完成了这首交响曲的初版。在创作的时候，西贝流士曾经在日记里面对这首作品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当我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全能的神将一些马赛克碎片散落在天堂的地板上面，叫我重新拼翻出原来的花纹图案。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首演就是在西贝流士50岁生日当日举行的了，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赫尔辛基管弦乐团演奏。这首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第三乐章快板又称为天鹅圣歌的腾飞，我们一起听一下。

0: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1: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一场法国音乐之夜，由力图带领的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合唱团呈现三位20世纪法国大师的音乐，包括拉威尔绚丽动人的达夫尼与克洛埃完整的芭蕾音乐，到来自向恩斯致敬而创作的麦丹娜纪念祭仪，以及普朗克震撼人心的无伴奏合唱作品《人间形态》，写下了二战期间法国被占领所发出的强烈呼声。千祈不要错过，来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星期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现在到晚上十二点钟，伍明文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充满美乐的夜晚。踏入五月份的星夜乐逍遥，首先出场的就是有夏布里耶的音乐。这位法国作曲家在1882年的时候就曾经带同成家人就去到西班牙那里度假，留了成六个月那么久。不过对夏布里耶来说，这一段的日子其实都不是真的放假，事关他一到西班牙就已经深深被那里的音乐所吸引住，于是就很忙碌地就要将西班牙的乐曲独特的节奏就是一一记低下来。咁喺翻法國之後咧，好快脆咧，佢就將所有呢啲元素咧，就係寫成咗佢著名嘅西班牙狂想曲。咁後來咧，仲寫成咗我哋而家將會欣賞到嘅呢一首《哈巴奈賴》。

担任演出的除了有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之外，还有就是负责钢琴伴奏的 John Williams。 由二十世纪的音乐，我们又转到去十八世纪的作品。接着下来，我们是有波希米亚作曲家 Jean-Baptiste Krumholz 的 F 大调竖琴协奏曲作品九，一起听听竖琴家 Roberta Alexandrini 联同由 Victoria Parisi 指挥的曼陀华乐团的演出。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Harp Concerto No. 6 in F, Opus 9 by Jean-Baptiste Krumholz, played there by the Orchestra of Mentova, conducted by Vittorio Parizzi. And the soloist was Roberta Alexandrini. 大家刚才欣赏到的就是18世纪波希米亚作曲家 Krumholz的F大调第六竖琴协奏曲 作品9。 为我们演出的就是由Victoria Parizzi带领的曼陀华乐团， 独奏是Roberta Alexandrini。 刚打收音机的朋友提一提你， 这里是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逢星期日晚 10点到12点钟 由伍永文主持的星爷乐逍遥。

Guitarist Gerald Garcia there with the Milonga by Cardoso. Cardoso 嘅 Milonga， 咁头先欣赏到呢就有吉他好手 Gerald Garcia 嘅独奏。送走咗 Cardoso 嘅音乐之后，随之嚟嘅有德弗扎克嘅作品。咁喺十一点钟新闻之前，将为大家带嚟嘅呢就有佢嘅 E 小调斯拉夫舞曲。揀嚟嘅呢就是一个改编咗俾小提琴、大提琴同埋乐团合奏嘅版本。一齐听听小提琴家 Isaac Perlman、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由小泽征尔指挥嘅波士顿交响乐团嘅演出，德弗扎克嘅斯拉夫舞曲。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14岁时写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是布鲁克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最后会有英国作曲家艾尔加比第一交响曲写得没那么明显但同样华丽而更成熟的第二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堪比莫扎特的少年天才之作，同埋之后的两首第二了。

一次11点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12点。先带嚟一首长笛作品，我哋系有18世纪作曲家、歌唱家兼小提琴家 Franz Harvey Richter 的 D 大调长笛协奏曲，一起听听由长笛好手 Vladislav Brunner Jr. 联同 Bohdan Vakul 指挥的史洛域克室乐团演奏当中的第二个乐章。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ree Negro songs by Javier Muncevace: Cuba in the Piano, Habanera, and Lullaby for a Little Black Boy, performed there by Lucia Duchenova and the NDR Radio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Celso Antunes. 来自 Muncevace 嘅五首黑人之歌，里面嘅三首乐曲，包括就有《钢琴女的古巴》、《哈巴奈拉》和《小黑人之摇篮曲》。刚才欣赏到的就是有女中音歌唱家 Lucia Duchenova 的歌声，伴奏的就是 Andy Orr 电台爱乐乐团，指挥是 Celso Antunes。由西班牙的音乐我们又转到英国的作品，我们有华尔顿写给吉他和乐团合奏的五首小品，一起听听当中非常适合在现在夜晚静静地欣赏的三段音乐，就是里面的第二、第三以及第四首吉他小品。

Brimaud there with The Messenger, 1996 for solo piano by Valentin Silvestrov. 乌克兰作曲家 Valentin Silvestrov 向莫扎特致敬嘅一首作品，就系同莫扎特嘅音乐对话交流嘅一首钢琴独奏曲 The Messenger 1996。 咁欣赏过钢琴家 Alain Brimaud 嘅演绎之后，接住落嚟咧，又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音乐，结束今个晚上嘅星夜乐逍遥，系有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笔下嘅呢一首《给逝去公主的巴望舞曲》（Pavane for a Dead Princess）。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刚才听到嘅四首乐曲，分别系谭盾嘅《八幅水彩画的回忆》当中嘅第七首《云》，由钢琴家陈小乃弹奏，泰利文嘅 A 大调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古士莫带领柏林独奏家演奏，并由他同时担任独奏。还有宫城道雄的《春之海》，这个版本由吉田雅夫改编，并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乐真理子合奏。还有罗变神的《幻想曲》，演奏鲁特琴的有连宝和欧代特。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乐曲。第一首是罗西提的 E 大调圆号协奏曲，作品 K3 第42首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德维尔担任独奏，并由他同时指挥英国室乐团演奏。第二首是蒲塞尔的 F 大调第四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奏出。第三首是帕莱斯特里拿的《我虽然黑》微萨曲当中的高扬颂一同二，由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在费纳斯的指挥下唱出。而最后一首是荷特泰莱作比双簧管以及通奏低音的《斯大调奏鸣组曲》，由双簧管演奏家夏恩斯、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勤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奏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格兰杰改编的传统民谣《布里格集市》，由牛津室内合唱团在森马里的指挥下演唱。第二首是史维灵克的诗篇第36篇，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第三首是费兹为小型乐团以及小提琴独奏。

之后是马连尼的第二短戏乐曲，由普赛尔四重奏联同中提琴家罗卓士以及管风琴演奏家胡利演奏。最后是洛西的 F 大调组曲，为你揀来鲁特琴演奏家连宝的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华洛克的跳跃组曲，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新乐团演奏，柯里尼的 A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第三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以及管风琴演奏家班洛克一同奏出，还有海顿的降 B 大调第102号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在哥连戴维斯的指挥下演奏，以及理查斯特鲁斯的幸福的梦幻穿过黄昏薄雾作品29第一首，由男中音葛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大提琴家万森以及古建琴演奏家班洛克演绎巴赫的 C 大调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3，之后由马素的《O 妒忌的残忍》，由希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刚欣赏过塔力加的阿拉伯随想曲，由吉他演奏家卡拉特力弹奏，而之前的三首乐曲分别是梁以中的春风得意，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联同广东音乐合奏团奏出，蒲塞尔的 F 小调第十一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戴流士的河上夏夜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首先欣赏到布鲁的 G 大调第一反复低音变奏曲，由德神以古建琴弹奏，之后有舒伯的第四单簧管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指挥家萧列道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沙边拿美亚，以及罗卡泰利的 C 大调奏鸣曲作品二第一首，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派坚斯合奏，最后是舒曼的六首歌曲作品编号107，由南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两首乐曲，分别系罗西提嘅降 E 大调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3 第39首，由英国室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同埋指挥嘅系德维尔，以及孟德尔逊嘅 C 大调第9弦乐交响曲，别号瑞士当中嘅第二乐章，由郭里茨基指挥德国诺伊斯学院室乐团演奏。接住落嚟，你会先欣赏到庄逊嘅六奏子，由两位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同埋欧代特弹奏。之后系柯里尼嘅 G 小调奏鸣曲，作品二第6首。为你揀嚟嘅录音里面，拉奏小提琴嘅有金麦蒂同埋史丹特治，拉奏大提琴嘅系比力夫，弹奏古键琴同管风琴嘅系班诺克。第3首系马素嘅《王国的哀嚎》，由希利亚合唱团演唱。而最后系巴克嘅降 E 大调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1，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聯同古建琴演奏家班諾克演繹。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蒲塞尔嘅 A 小调第五奏鸣曲，由伦敦巴洛克合奏团演绎。之前仲有贝多芬嘅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10，为你拣嚟嘅系普连尼嘅录音。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张维良以箫吹奏一首名为《平沙落雁》嘅古曲。紧接其后嘅系何特泰莱作俾长笛同通奏低音嘅 E 小调组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琴、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同埋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演奏。而最后系佛汉威廉士嘅联篇歌曲《生命之屋》当中嘅《情望》。演唱的是男中音阿伦，而弹奏钢琴的是柏信士。

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小提琴家卡佛托斯仲有钢琴家艾斯带嚟过系贝多芬嘅钢 B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六十第二乐章嘅改编。之前亦都欣赏过拉赫曼尼诺夫晚祷里面嘅圣母颂 Voces 8嘅演绎。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你好，歡迎收聽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Conducting 指揮。早对指挥的描述可以在公元前709年古希腊的立板上面见到，记载指挥者用手杖上下移动保持节奏一致。公元95年古罗马作家昆提良著作亦提及演奏者用脚甚至用脚趾来指示时间。到11世纪为止，教堂领唱亦用左手指示音高，而右手就揸住手杖指示时间。11世纪之后开始有记谱法，令指挥者的手可以专门用来提示节奏。到17世纪路易14的宫廷指挥劳利都是用手杖指挥。现在听着劳利芭蕾舞作品《贵人迷》入面的土耳其舞曲，就是由哥贝尔指挥科隆古乐团演出。那现代指挥的形象是怎样来的呢？

好大部分嘅原因应该系乐团嘅工作变得越嚟越复杂，去到要有专人顾及乐团整体嘅音色、层次以及互相对比呢啲地方。由莫扎特后期作品开始，到尤其系贝多芬嘅作品，有唔少地方都将同一个旋律分俾多种乐器演出，令指挥变成必须。而家听紧嘅威尔第《命运之力》序曲，系由托斯卡尼尼带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如果在网上看下这个演出的短片，就会知道托斯卡尼尼对乐团的绝对控制是怎样的了。